0: 手就在
1: 腰间吗？
0: 腰间的口袋而已。他因为这个问题，嗯，每一年花费大概十几万，在干嘛？你知道吗？
1: 在干嘛？
0: 洗头发。
1: 他没办法自己洗头发。
0: 对，嗯，那我就看，哎，他严重到他的关节都变形了，长了很多骨刺了。嗯，那说老实话哈，这种情况我最多就跟他说，你就是好八成了啦，因为你已经拖太久了。但是他有跟我讲，我如果可以洗头发，我就会非常开心。那的确帮他做完治疗之后，第一周他本来还不相信，嗯。然后有一天他起来吓一跳，他发现摸到头发了，他就传讯息给我说：“哎，徐医师，我摸到头发了嘛。”
2: 疼痛职人诊所，捷运忠孝新生站五号出口六楼，02-3343-5000，3343-5000。哎，国三毕业了，你高一要去哪里补英文？
3: 当然去飞哥啊！飞哥英文连续十年以上录取台大人数全国第一。也有很多不同高中同学圆梦考上台大哦，
2: 升高一试听还送英文写作成语书哦，
4: 国高中英文领导品牌飞哥英文。
5: 买中古车上惊拄到什么？
6: 惊哄骗啊！
5: 无唔对，网络买车诈骗满满是。买中古车都爱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
6: 实车实价，所尾车很丢快丢，猛会丢，价钱和网络一模一样。
5: 车商拢有政府立案登记，所尾车拢有工会保证。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有信用，够扣扣，买得安心，开得放心，赞啊！
7: 大家好，我是彭正，今麦收听的是我的新歌《自作多情》。

0: 你会觉得房子老，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房子的问题，是窗户该换了。
1: 大和赏气密窗把风雨、噪音还有空气中的脏东西通通隔在外面，
0: 搭配防霾纱网，让通风也可以更安心。
1: 老屋翻新第一品牌，大和赏气密窗。
2: 波豆脸部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0: 转世界，石板民夫和你最伙来开讲。
1: 然后二月的时候，事实上，川普当时就骂了那个我讲过 Anthropic 这家公司。他在他的出售就上面写了一篇很长的东西，在骂这家公司。他是一家科技公司、AI 公司。为什么跟美国的战争部产生冲突？是因为他反对，他在一月的委内瑞拉行动之后，他反对 AI 被用于军事。可是他有跟国防部、战争部签五角大厦签合约哦。就解约了，然后永远不录用这家公司，永远不录用。然后另外两家很厉害的 AI 公司就进来了。那么他们在调整整个五角大厦的怎么运用 AI 来进行精准、非常精准的战争的时候，那它的需要调整的时间，对不对？所以三月完成了调整，媒体都有报道哦，说当时就是这些接手的公司正在做调整啊，那家公司叫做 Palantir， 那做了调整之后，可能在四月的时候还调整不过来，所以四月本来的川习会就延到五月。
2: OK，
1: 好，五月的时候为什么要带十几个企业主跟他一起去？他才有足够的理由带进那么多的设备。所以本来是说八架运输机，不带了什么东西进去不知道，至少超过1000万公吨哎、他到底带了什么东西进去？只是车子吗？不是哦，绝对不是。后来听说那个运输机的数字增加到12辆，也有人说是到14架之多。他到底带了什么东西进去？他做了一个行动白宫，而且末日飞机也飞到亚洲来了。那个前进指挥所也全部都进来，他到底在做什么？我想这个是习近平必须要回答中共高层的问题吧。因为这些飞机能够进来，一定是习近平点头同意的嘛。
2: Okay,
1: 他可以反对啊。你怎么可以带这么多东西，而且是不接受任何的

0: 的检查。
1: 那你进来走以后东西我全没收，不中国得到很多东西吗？
0: 没有啊，他全部在飞机上啊，下来之后他再走啊，所有的东西连他的礼物他都丢掉了。
1: 嗯，
0: 是不是？
1: 那等于说他在中国这两天的时间内，他带来这些设备做了很多事情。
0: 是，你全部被看光光了。其实他从起飞开始就已经开始在那个防空指挥系统，以及你用什么频谱，你用什么波段，这些东西其实都完全被掌握了。
1: 嗯，
0: 所以川普一定要进去，如果不是川普进去的话，这些设备带不进去。
1: 啊，那您的意思是说，川普不但自己去，把黄仁勋、马斯克他们带过去是？
0: 他们是烟雾弹，
1: 人质的，就是说你不好意思把我们这些人全扣了吧？那世界经济就垮了。
0: 不会，他绝对不敢。我们这样讲好了，两边都在互相做一些战争的模拟。
1: 嗯，
0: 一定有斩首计划，对不对？
1: 嗯。
0: 美国对中共的斩首计划就是针对习近平啊、王毅这些人嘛。
1: 嗯、
0: 反过来，他们是不是就是针对川普、针对副总统贝恩斯、
1: 赫伯塞斯
0: 啊、卢比奥，
1: 对
0: 不对？
1: 除了副总统没去，大家都去了。
0: 是，而且副总统在家里不是没事做、啊。
1: 嗯，
0: 你把这些收集来的情报资料在家里，谁在作证分析啊 ？Vance、跟这一些像 Palantir 这些公司，所以 Palantir 为什么没有去？本来也在名单上哦。
1: 嗯，
0: 好，所以这个部署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川普一上空军一号就开始讲了。
1: 嗯，
0: 他说我们疯狂的在 spy 他。
1: 嗯，
0: 就是我这一趟来就是在疯狂的 spy 你啊、嗯、而且当川普走的时候，这些设备还没有完全走哦。
1: 嗯，
0: 然后再陆陆续续飞走、这个在外交通关上面他是不可以检查的。
1: 嗯 ,OK。
0: 好，那就是习近平为什么要让川普进去，因为川普进去对他有保命的作用嘛，他就看起来高大上嘛、不就是这样吗
1: ？OK，
0: 所以你必须要拿东西来交换嘛。你这次被交换掉，就是你被看光了嘛。
1: 嗯，那么我觉得还有几个问题，就是说在中国，川普想让习近平放黎智英，让习近平好像表示很困难。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当然买飞机了，买飞机人应该不够嘛。

0: 专车课程只要办三块，
1: 卖怀疑，来嘉南汽车专车课程只要办三块，保证让你满意。
2: 购行车记录器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广角120度4.3寸荧幕，只要1990元。金卡2225-5353，2225-5353。
3: 健康联盟友好心上场，这位全方位选手能不能把一垒上的纳豆激酶和日本辅效素 Q10 送回本垒得分？哇，飞出去了，
4: 全垒打！
5: 单垒上的日本辅效素 Q10 精力充沛，踩上本垒得分。哇塞，二垒上的纳豆激酶清空阻碍，为友好青畅通跑道打下基础，准备拿下第二分了。
3: 全能友好青，思绪清楚，反应灵活，直冲本垒啦！这次打击为健康联盟拿下能量、畅通、灵活的健康三分。
6: 友好青，挪威顶级复方鱼油，足量完美比例 ，EPA DHA 全年龄适用的必备保健品，搭配日本辅效素 Q10 和纳豆激酶，促进新陈。

0: 代谢调节生理机能，一组三盒2980，一天两颗，天天吃让健康天天加分。0800-551-900，空吧空空，空空一，又空空。上宝岛好康商城网络下单也 OK。
1: 坐车总是让孩子们期待，期待去好玩的地方，期待回家好好休息。贴了 FSK 金钻纳米陶瓷膜的车，就是让人那么安心。日本独家专利阻挡刺眼阳光，给家人谈天说地的好心情。 FSK 金钻纳米陶瓷膜让车子永远舒适，即使下雨晚上视线依旧清新。 FSK 金钻纳米陶瓷膜成就家的幸福时刻。
2: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3: 波豆脸部榜北部 98.5， 波豆锦虾桃园新竹 97.9， 信电基因中部 99.1， 大千电台云嘉 91.3， 嘉义基因台南 99.7， 多辉虾音高雄屏东 96.9， 苏朗电台。
1: Hello， 你好，今天收听的是何冠龙李佳的《波多连播榜》。拜喜阿姆是高点三十七分，三十八分哦。但是你感觉淡薄爱困，度孤徛起来小叮当一下哦。唔过你若是咧开车的朋友，千万唔通乌白叮当啊，把就看好头前耳啊，听对这边哦。我来上歌帮你提醒一下精神嘞。来听到是方一平噶高尚鹏非常经典的《连杯酒》。

0: 补充说哈，我告诉习近平了，
1: 嗯，
0: 我们对你做了很多你们不知道的事情，而你们对我们做的事情呢，我们也大概都知道，我们都清楚，可是我们对你做的事情你不知道，
1: 嗯，
0: 那到底做了什么？嗯，我觉得川普在剧透一件事情，就是很好玩，他通常他也是一个话痨，他就很喜欢讲，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文字上面也就喜欢写长篇大论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呢，如果他只po相片没说话的时候，
1: 嗯，
0: 你反而要好好的去揣摩一下他想要表达什么，因为政治上没有偶然的事情，
1: 嗯，
0: 他不会无聊去po一个东西，然后没有任何的意思。
1: 对。
0: 结果他连续po了几张东西，一个是太空站，太空站他po了好几张 AI 的制程图，然后接着他突然po了一张。AI， 川普跟几个那种干员呢，
1: 嗯，
0: 压了一个被上了手铐的外星人。
1: 嗯，对。
0: 然后下一张他 po 了习近平走在他后面。
1: 嗯，
0: 在中南海里面，然后就是那种雕梁画栋的那种中式的庭园。
1: 对，
0: 好，那习近平走在他右后方。
1: 那是真实的照片。那个，
0: 那张是真实的照片。
1: 对。
0: 那你觉得川普的意思是什么？很明显嘛，他认为必须要被铐起来，外星人就是习近平啊，嗯，不是就这样嘛？这是他真正内心的声音，但是他不会用文字、用语言告诉你。所以我觉得台湾很多的人蛮无聊的，
1: 嗯，
0: 就是喜欢去猜测美国到底会不会协防台湾。
1: 嗯，
0: 那所以回来看，很多人去解释，他直接跟那个福斯新闻讲的，他说这个我们绝对不需要，就是一场在9500英里以外的战争。
1: 嗯。
0: 其实这个数字上面、地理上面全部讲错了，所以应该可以 ignore 它，
1: 嗯，
0: 因为美国离台湾是9500公里，
1: 嗯，
0: 不是英里，
1: 嗯
0: ，OK，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美国其实一直没有离开台湾，美国的驻军一直在这里，
1: 嗯，
0: 我们离冲绳才，200多公里嘛，
1: 嗯嗯，
0: 我们离巴丹岛它的飞弹的部署也不到200公里，
1: 嗯，
0: 何况在，韩国、日本、第一岛链、菲律宾都有驻军，所以美国从来没有离开这里。
1: 嗯，
0: 但是川普故意让大家，或是让习近平觉得说，美国是在地球的另外一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话术的问题。
1: 嗯嗯，那您觉得就是说，我也认为，我认为对川普来说，台湾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就是我怎么分析？我就认为，台湾过去台湾中国是对台湾的军事威胁非常非常大，但是当日本已经表明要介入了，当现在中国的解放军一塌糊涂的状况之下，在地缘政治台湾的战争风险正在远去，所以说最近台湾的股票从3万点4万点根本没需要时间。这个全世界投资家都看真金白银，都堵在台湾这边，那所以川普认为现在中国打台湾这件事情已经不是非常紧迫的问题了。
0: 嗯，
1: 那当时说对他来说，比如说什么大豆啊、波音飞机啊，这些事情可能更优先顺序高一点，甚至一致英可能比台湾的优先顺序高一点，因为台湾不是一个。不是一个马上要发生的事情嘛，所以川普在优先顺序的自己做一个调整。当然，作为很多台湾人来说都是很失落嘛，觉得你挺台湾怎么好像是变成这样？
0: 可是这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大家不要昧于历史的事实。历史的事实就是从1951年旧金山合约签署之后，
1: 对
0: 美国的国策从来没有改变过。
1: 嗯。